ᱞᱤᱢᱤᱴᱟᱨᱤᱭᱟ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ᱢ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ᱛᱟᱹ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ᱥᱤᱛᱟᱹ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ᱢᱟᱱᱰᱤ

0: ᱢᱟᱨᱟᱣ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1: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ᱵᱟᱪᱚᱠ ᱫᱚᱵᱚᱱ ᱠᱚ ᱵᱟᱝ ᱯ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ᱯᱚᱫ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ᱟᱛᱮ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ᱦᱤ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ᱴᱩᱰᱤᱭᱳ 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ᱟ ᱜᱟᱹᱠᱷᱩᱲᱤᱭᱟᱹᱠᱤᱱ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ᱠᱤᱱ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2: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
3: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ᱥᱟᱶᱛᱟ ᱜᱟᱹᱠᱷᱩᱲ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ᱵᱟᱝᱢ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ᱫᱤᱢ ᱥᱟᱶᱛ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ᱯᱱᱟᱨ ᱛᱮᱫ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ᱛᱮᱫ ᱵᱟᱹᱡᱟᱹᱭ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ᱱᱤᱭᱚᱢ ᱢᱟᱱᱟ ᱵᱟᱨᱚᱱ 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ᱟᱵᱚ ᱞᱮᱠᱟᱱ ᱟᱹᱫᱤᱢ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ᱵᱟᱪᱚᱠ ᱠᱚ ᱵᱟᱨᱚᱱ ᱠ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2: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ᱶᱛ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 ᱱᱤᱨᱚᱲ ᱥᱟᱶᱛᱟ ᱢᱮᱱᱛᱮ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ᱵ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ᱢᱟ ᱛᱟᱦᱮᱱ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ᱥᱮ ᱵᱟᱨᱚᱱ ᱥᱮ ᱵᱟᱪᱚᱠ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ᱱᱤᱨᱚᱲ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ᱦᱳᱭᱛᱚ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ᱫᱚ ᱥᱚᱞᱚᱝ ᱞᱚᱴᱚᱢ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ᱵᱟ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ᱳᱨᱡᱟᱨ ᱢᱩᱞᱩᱠ ᱛ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ᱦᱤᱡᱩᱜᱼᱟ
1: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ᱡᱤᱭᱚᱱ ᱥᱮᱫ ᱵᱚᱱ ᱠᱚᱭ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ᱵᱷᱤᱜᱽᱜᱚᱛ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ᱡᱩᱜᱽ ᱠᱷᱚᱱ ᱡᱩᱜᱽ ᱯᱟᱨᱚᱢ ᱤᱫᱤ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ᱱᱤᱭᱟᱢ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ᱨᱚᱱ ᱵᱟᱛᱟᱣ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ᱦᱚ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ᱫ ᱢᱤᱫ ᱛ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ᱢᱟᱜ ᱩᱢᱮᱨ ᱛᱟᱢ ᱛᱤᱱᱟᱹᱜ ᱮᱭᱟᱭᱜᱮ 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ᱤᱪᱷᱩᱢ ᱧᱮᱞ ᱠᱟᱣ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ᱱᱟᱢᱚ ᱟᱨ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ᱨᱚᱱ ᱵᱟᱛᱟ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ᱪᱚᱠ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ᱚᱫᱚᱞᱮᱢ ᱧᱮᱞ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
3: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ᱱᱚᱝ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ᱢᱮ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ᱟᱝ ᱜᱮ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ᱫᱚ ᱥᱟᱹᱦᱤ ᱡᱩᱦᱤ ᱵᱟᱯᱞ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 ᱫᱚ ᱥᱟᱹᱦᱤ ᱡᱩᱦᱤ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ᱠᱚ ᱜᱮ ᱠᱚ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ᱦᱩ ᱥᱮ ᱢᱟᱱᱮ ᱡᱟᱶᱟᱭ ᱚᱠ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ᱮ ᱱᱩᱭ ᱵᱟᱹᱵᱩ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ᱱᱩᱭ ᱱᱚᱝᱠᱟᱱᱤᱡ ᱠᱩᱲᱤ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ᱠᱚᱲᱟ ᱫᱚ ᱥᱮ ᱠᱩᱲᱤ ᱫᱚ ᱟᱡᱟᱜ ᱤᱪᱪᱷᱟᱹ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ᱴᱷᱤᱠ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ᱚᱠᱟ ᱨᱮᱜᱮ ᱵᱟᱹᱦᱩ ᱠᱚ ᱟᱹᱜᱩ ᱟ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ᱵᱟᱹᱦᱩ ᱛᱮᱜᱮ ᱥᱚᱝᱥᱟᱨᱮ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 ᱠᱤᱢᱵᱟ ᱩᱱᱤ ᱠᱚ ᱢᱟᱹᱭ ᱦᱚᱸᱠᱚ ᱚᱠᱟ ᱠᱚ ᱡᱟᱶᱟᱭᱮᱭ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ᱚ ᱴᱷᱤᱠ ᱠᱩᱥᱤ ᱵᱩᱥ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ᱱᱚᱝᱠᱟ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ᱢᱟᱱ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ᱟᱹᱨᱤ ᱠᱚ ᱢ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ᱸ ᱯᱟᱞᱴᱟᱣ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ᱡᱟᱱ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ᱨᱮ ᱮᱦᱚᱵ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ᱟᱨᱥᱟᱹᱜᱩᱱ ᱯᱟᱸᱡᱟ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ᱪᱚᱠ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ᱢ ᱧᱮᱞ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2: ᱟᱵᱚᱨᱮᱱ ᱟᱹᱜ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ᱯᱟᱹᱨᱤᱥ ᱠ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ᱢ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ᱵᱟᱪᱚᱠ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ᱵᱟᱝᱟ ᱟᱵᱚ ᱫᱚ ᱯᱟᱹᱨᱤᱥ ᱯᱟᱹᱨᱤᱥ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ᱢᱤᱫ ᱟᱹᱛᱩ ᱨᱮ
2: ᱟᱹᱛᱩ ᱨᱮᱢ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ᱵᱟᱯᱞ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 ᱛᱟᱦᱮᱱ ᱡ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ᱧᱮᱞ ᱧᱮᱯᱮᱞ ᱠᱟᱛᱮ ᱵᱟᱯᱞᱟ ᱢᱟ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ᱱ
1: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ᱫᱚ ᱢᱤᱫ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2: ᱞᱮᱠᱟ ᱢᱤᱫ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ᱞᱮᱠᱟ ᱜᱮ ᱚᱱᱟ ᱥᱟᱶ ᱛᱟᱦᱮᱱ ᱜᱮ ᱥᱟᱶᱛᱟ 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ᱮᱞᱵᱟᱨ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ᱹᱨᱤᱥ ᱛ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ᱨᱤᱥ ᱛᱟᱞᱟ ᱨᱮ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ᱯᱞ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ᱦ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ᱮᱢᱚᱱ ᱮᱴᱟᱜ ᱠᱚ ᱟᱵᱚ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ᱫ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ᱝ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ᱨᱚᱱ ᱜᱮ
1: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ᱦᱚᱸ ᱮᱦᱚᱵ ᱠᱷᱚᱱᱟᱜ ᱧᱮᱞ ᱧᱮᱯᱮᱞ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ᱨᱥᱟᱹᱜᱩᱱ ᱠᱚ ᱯᱟᱸᱡ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ᱱᱤᱥᱟᱹᱱ ᱠᱚ ᱧ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ᱫᱚ ᱚᱱᱟ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ᱭ
2: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ᱟᱨ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ᱦᱩᱭᱩᱜ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ᱧᱮᱞ

0: ᱤᱧ ᱢᱮᱫ ᱨᱮ ᱛᱟᱹᱠᱤᱡ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ᱞᱮᱠᱟ ᱜᱮ ᱠᱚ ᱢᱚᱱᱮ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ᱠᱩᱥᱤ ᱠᱩᱥᱟᱹᱞ ᱦᱩᱭᱩᱜ ᱢᱮᱱᱠᱷᱟᱱ
1: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ᱛᱩ ᱨᱮ ᱯᱮᱲ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ᱹᱢᱤ ᱯᱮᱲᱟ ᱫᱟᱨᱟᱭ ᱦᱤᱨᱳᱜ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ᱟᱹᱱᱤᱡ ᱪᱚ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ᱟᱵᱚ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ᱪᱮᱫ ᱠᱟ ᱠᱚ ᱯᱟᱞ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ᱯᱮᱲᱟ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ᱥᱮ ᱦᱟᱱᱠᱟ ᱱ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ᱪ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2: ᱟᱫᱚ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ᱠ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ᱠᱚ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ᱮᱱ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ᱠᱚ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ᱟᱨᱟᱢ ᱠᱚ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ᱤᱢᱟᱹ ᱠᱷᱚᱱ ᱟᱞᱚᱯᱮ ᱴᱷᱟᱜ ᱴᱷᱚᱠᱟ, ᱢᱟᱱᱮ ᱥᱟᱲᱮ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ᱞᱚ ᱠᱚ ᱟᱞᱚ ᱠᱚ ᱪᱟᱞᱜᱚᱜ 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ᱡ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ᱚᱱᱟ ᱚᱠᱟ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ᱢᱟᱫᱚ ᱵᱟᱹᱵᱩ ᱛᱟᱹᱠᱤᱱ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ᱷᱚᱱᱟᱜ ᱚᱱᱟ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ᱫ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ᱚ ᱤᱭᱟᱹᱭ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ᱮᱲ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ᱯᱮᱲᱟ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ᱦᱟᱱ ᱢᱟᱜ ᱠᱚ ᱥᱮ ᱥᱟᱦᱟᱱ ᱫᱤᱯᱤᱞ ᱠᱚ ᱚᱱᱠᱟᱱ ᱛᱮᱠᱚ ᱯᱟᱨ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ᱮ ᱵᱚᱱ ᱡᱚᱜ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ᱟᱜ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ᱚᱛᱚᱨᱠᱚ ᱠᱟᱠ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ᱡ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ᱯᱟᱱ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ᱯᱮᱲᱟ ᱠᱚ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ᱵᱫᱷᱟᱱ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ᱩᱱᱠᱩ ᱥᱚᱛᱚᱨᱠ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ᱟᱨᱟᱢ ᱠᱚᱣᱟ ᱠᱚ ᱯᱮᱲᱟ ᱠᱚ
1: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ᱱᱚᱣᱟ ᱠᱚ ᱧᱮᱞ ᱛᱮᱫᱚ ᱦᱚᱲ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ᱠᱚ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ᱚᱱᱮ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ᱨᱮᱜᱮ ᱠᱤ ᱥᱟᱹᱨᱤ ᱩᱛᱟᱹ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ᱡ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ᱯᱟᱞᱟᱣ ᱥᱩᱢᱩᱝ ᱜᱮ?
0: ᱟᱹᱜ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ᱵᱟᱪᱚᱠ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ᱨᱚᱲ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ᱼ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ᱚᱱ ᱠᱩᱥᱤ ᱛᱮᱭᱟᱨ ᱥᱮ ᱨᱚᱲ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ᱫᱤᱨᱜᱷᱚ ᱫᱤᱱ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ᱩᱠᱩ ᱠᱚ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ᱫᱷᱚᱨᱮ ᱠᱚ ᱚᱵᱡᱟᱨᱵᱷ ᱠᱟᱜᱼᱟ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ᱠᱚ ᱨᱚᱲ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
1: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ᱤᱪᱷ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ᱫᱷᱟᱨ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ᱨᱮᱜᱮ ᱡᱮ ᱥᱟᱬᱮᱥ ᱟᱫᱷᱟᱨ 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ᱵᱟᱝ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ᱛᱟᱭᱚᱢ 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ᱥᱟᱰᱮᱣᱟᱠᱚ ᱛᱟᱭᱚᱢ ᱨ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ᱫᱚ ᱢᱤᱫ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ᱫᱚ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ᱮᱱ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ᱠᱟᱱᱟ,
0: ᱚᱸᱰᱮ ᱢᱟ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ᱛᱩ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ᱠᱚ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ᱠᱚ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ᱢᱟᱹᱡᱷᱤ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ᱚᱯᱚᱱᱟᱨᱟ ᱧᱮᱧᱮᱞ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ᱚᱯᱚᱱ ᱧᱮᱧᱮᱞ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ᱜᱮ ᱚᱸᱰᱮ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ᱭ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ᱟᱞᱚ ᱠᱚ ᱚᱥᱟᱹᱜᱩᱱᱚᱜ ᱢ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ᱢᱮᱞᱟᱭ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ᱥ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ᱥᱟᱹᱦᱤᱡᱩ ᱤᱫᱤᱜ ᱢ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ᱨᱤᱥᱴᱤᱵᱷᱚᱝᱜᱤ,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ᱩᱫᱤᱥ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ᱢ ᱠᱚᱨᱮ ᱩᱠᱩ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ᱜ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ᱷᱟᱛ ᱛᱮᱫ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ᱝᱠᱟ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ᱨᱮ ᱟᱵᱚ ᱫᱚ ᱜᱚᱱᱚᱝ ᱯᱚᱱ ᱟᱹᱛᱷᱟᱹᱣᱲᱤ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ᱪᱮᱫ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ᱪᱮᱫ ᱠᱟ ᱯ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2: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ᱚ ᱠᱚ ᱪᱩᱯ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ᱯᱮ ᱴᱟᱠᱟ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ᱢᱟᱱᱮ ᱨᱟᱡᱽ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ᱮᱡ ᱮ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ᱰᱷᱮᱨ ᱠᱚ ᱵᱟᱠᱤ ᱟᱹᱱᱤᱡᱼᱟ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ᱯᱚᱱᱜᱚᱱ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ᱵᱟᱝ ᱠᱚ ᱢᱤ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ᱜᱟᱯ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ᱭᱜᱟ ᱵᱮᱦᱟ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ᱷᱟᱝᱜᱚᱲ ᱵᱷᱟᱝᱜᱚᱲ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ᱠᱤ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ᱞᱮᱫᱛᱮ ᱫᱮᱱᱟ ᱯᱟᱱᱚᱠ ᱥ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ᱜᱚᱫ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ᱡᱷ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ᱚ ᱢᱚᱱᱮ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ᱵᱟᱹᱵᱩ?
0: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ᱱᱫ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ᱩᱱ ᱯᱚᱱ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ᱛ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ᱛᱚᱞ ᱠᱚᱨ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ᱯᱮ ᱴᱟᱠᱟ, ᱢᱚᱬᱮ ᱴᱟᱠᱟ, ᱮᱭᱟᱭ ᱴᱟᱠᱟ,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ᱵᱟᱝᱟ ᱢᱚᱬᱮ ᱴᱟᱠᱟ ᱥᱮ ᱮᱭᱟᱭ ᱴᱟᱠ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ᱡᱚᱢᱟᱭ ᱢᱟᱱᱮ ᱠᱩᱲᱤ ᱯᱟᱦᱴᱟ ᱨᱤᱱᱤᱡ,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ᱮ ᱪᱟᱹᱰᱤ ᱠᱟᱛᱷᱟ ᱵᱚ ᱢᱮᱱᱮᱫ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ᱟᱱᱛᱮ ᱠᱷᱚᱱ ᱠᱚ ᱮᱢᱟ, ᱟᱫᱚ ᱵᱟᱹᱨᱭᱟᱹᱛ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ᱮᱱᱟ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ᱢᱟ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ᱩᱦᱤᱢ ᱫᱚᱥᱟ ᱟᱵ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ᱢᱟᱝ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ᱢᱟᱲᱟᱝ ᱵᱟᱪᱚᱠ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ᱝ ᱵᱚ ᱵᱟᱛᱟᱣᱮ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ᱵᱟᱝ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ᱚᱨᱥᱚᱝ ᱛᱟᱹᱠ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ᱮᱨᱤᱭ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ᱠᱟ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ᱭᱟᱹ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ᱳᱨ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ᱚᱣᱟ ᱧᱮᱞ ᱧᱮᱞ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 ᱛᱟᱭ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ᱦᱚᱸ 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ᱚᱱᱮ ᱫᱚ ᱛᱟᱹᱠᱤᱡ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 ᱜᱮᱭ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ᱵᱤ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ᱭᱟᱞ ᱮᱨᱤᱭᱟ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ᱵᱚᱱ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ᱵ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 ᱛᱮ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ᱵ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ᱤᱱ ᱵᱟᱹᱦ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ᱭ ᱟᱹᱜᱩ ᱠᱮᱜᱼᱟ ᱵᱟᱠᱥᱟ ᱯᱮᱨᱮᱡ ᱜᱟᱹᱰᱤ ᱯᱮᱨᱮᱡ ᱥᱟᱢᱟ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ᱚ ᱮᱢ ᱠᱟᱣᱫᱮᱭ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ᱟᱹᱴ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ᱷᱟᱹᱨ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ᱱᱟᱹ ᱢᱤᱫᱴᱟᱝ ᱞᱚᱴ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ᱤᱱ ᱵᱟᱹᱦᱩ ᱠᱤᱱ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ᱚᱣᱟ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ᱹ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ᱱ ᱯᱟᱞᱟᱣ ᱞᱮᱫ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ᱚᱱ ᱮᱛᱚᱢ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ᱛ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ᱦᱚᱸ ᱨᱮᱸᱜᱮᱡ ᱟᱨ ᱠᱤᱥᱟᱹᱬ ᱦᱚ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ᱟᱨᱟᱠ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ᱨ ᱨᱚᱠᱚᱢ ᱱᱤᱭᱚᱢ ᱯᱟᱞ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ᱮᱱᱰᱮᱱᱥᱤ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0: ᱱᱚᱝᱠᱟ ᱜᱮ
1: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ᱡᱟᱱᱟᱢ ᱡᱚ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ᱪᱮᱫ 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ᱠᱟ ᱠᱚᱛᱮ ᱵᱟᱝ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2: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ᱵᱚ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ᱡᱟᱱᱟᱢ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2: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ᱲᱮ ᱦᱚᱪᱚ ᱫᱚ ᱡᱚᱞ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ᱢᱟᱱᱮ ᱢᱮᱱᱟᱜ ᱤ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ᱮᱧ ᱢᱚᱱᱮᱭᱮ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ᱩᱱ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ᱱᱛᱮ ᱮᱱ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ᱡᱟᱛᱮ ᱢᱟᱱᱮ ᱪᱮᱸᱜᱷ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ᱟᱞᱮ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ᱥᱟᱲᱮ ᱦᱚᱪᱚᱭᱟ ᱠᱚ ᱥᱟᱲ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ᱠᱚ ᱩᱱᱤ ᱤᱭᱟᱹᱜ ᱟᱭ ᱢᱟᱱᱮ ᱮᱱᱛᱮ ᱥᱟᱲᱮ ᱡᱩᱛᱤ ᱢᱟᱱᱮ ᱥᱚᱛᱮᱡᱚᱜ ᱟ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ᱢᱟᱱᱮ ᱥᱟᱲᱮ ᱜᱮᱥᱮ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ᱨᱩ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ᱮ ᱠᱷᱚᱱ ᱛᱮ ᱟᱨ ᱚᱸᱰ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ᱱᱩᱠᱩ ᱮᱱᱛᱮ ᱚᱠᱚᱭᱱᱟᱜ ᱵᱚᱱ ᱫᱟᱹᱭ ᱵᱩᱲᱦᱤ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ᱭᱳ ᱞᱮᱠᱟᱱᱤᱡ ᱩᱱᱤ ᱵᱚᱭᱚᱥᱠᱚ ᱦᱚᱲ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 ᱚᱵᱷᱤᱜᱽᱜᱚᱛ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ᱢᱟᱱᱟᱣ ᱟᱹᱱᱤᱨᱟ ᱚᱱᱟ ᱛᱚᱯᱷᱟᱛ ᱧᱚᱜ ᱜᱮ ᱞᱟᱹᱭ ᱮ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ᱚᱛᱤ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ᱵᱟᱛᱟᱣ 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ᱵᱟᱛ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ᱟᱛᱟᱣ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ᱡᱚᱢ ᱧᱩ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ᱵ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ᱨᱮᱥᱴᱤᱠᱥᱚᱱ ᱛᱮ ᱡᱚᱢ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ᱭᱛᱚ ᱦᱟᱢᱟᱞ ᱫᱚ ᱵᱟᱭ ᱫᱤᱯᱤᱞᱟ ᱵᱟᱭ ᱤᱭᱟᱹ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ᱞᱟᱲᱟᱣ ᱦᱚᱲᱢᱚ ᱠᱚ ᱞᱟᱲᱟᱣ ᱠᱚᱨᱮ ᱢᱟᱱᱮ ᱥᱚᱪᱚᱞ ᱦᱚᱲᱢᱚ ᱫᱚᱠ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ᱫᱚᱦᱚ ᱛᱟᱭ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ᱛᱮ ᱫᱷᱤᱱᱟᱹᱱ ᱦᱤᱞᱳᱜ ᱚᱠᱟᱨᱮ ᱮᱱ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ᱬᱜᱚ ᱥᱚᱢᱚᱭ ᱡᱟᱛᱮ ᱟᱞᱮ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ᱜ ᱢ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1: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ᱱᱤᱢ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ᱥ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ᱱᱚᱜᱼᱚ ᱱᱟ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0: ᱟᱹᱛᱩ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ᱮ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ᱪᱷᱩᱣᱟᱹᱛ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ᱛᱩ ᱦᱚᱸ ᱪᱷᱩᱣᱟᱹᱛᱚᱜᱼ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ᱪᱷᱩᱛ ᱟᱹᱣᱨᱤ ᱯᱷᱮᱲᱟᱣ ᱵᱷᱳᱨ ᱪᱷᱩᱛ ᱯᱷᱮ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ᱫᱷᱟᱹᱭ ᱵᱩᱲᱦ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ᱵᱚᱨᱛᱚᱱ ᱠᱟᱛᱮ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ᱟ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ᱠᱩᱜ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ᱪᱷᱩᱛ ᱵᱚ ᱯᱷᱮᱲᱟᱣ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ᱩᱱᱤᱜᱮ ᱡᱟᱵᱚᱛᱤᱭᱚ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ᱚᱨ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ᱫᱚ ᱩᱱᱤ ᱫᱟᱹᱭ ᱵᱩᱲᱦᱤ ᱜᱮ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ᱩᱱᱤ ᱱᱟᱨᱥ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ᱨᱥᱤᱝ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ᱩᱱᱤᱜᱮ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ᱪᱷᱩᱣᱟᱹᱛ ᱯᱷᱮ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ᱩᱱᱤ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ᱢ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ᱪᱮᱫᱟᱜ ᱠᱚ ᱡᱚᱢ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 ᱠᱟᱜ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ᱱ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ᱚ ᱜᱚᱴᱟ ᱥᱤᱬᱤᱡᱚᱜᱼᱟ ᱥᱤᱬ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ᱚ ᱥᱮ ᱟᱥᱟᱭ ᱨ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ᱚ ᱟᱹᱪᱩᱨ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ᱩᱱᱠᱩ 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 ᱟᱠᱚᱣᱟ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ᱟᱞᱚ ᱠᱚ ᱚᱨᱥᱚᱝᱚᱜ ᱢᱟ ᱯᱟᱞᱮ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ᱱᱤᱢ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ᱫᱚ ᱱᱟᱜ ᱠ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ᱞᱮᱜᱼᱟ ᱯᱟᱞᱮ ᱠᱷᱟᱱ
1: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ᱪᱟᱦᱮ ᱨᱟᱹᱥᱩᱱ 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ᱨ ᱱᱤᱢ 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ᱨ ᱵᱟᱝ ᱥᱟᱥᱟᱝ ᱮᱢ ᱞᱟᱹᱭ ᱜᱩᱲᱤ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ᱤ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 ᱟᱛᱳ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ᱟᱛᱳ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ᱛᱳ ᱨᱮ ᱱ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ᱭᱩ ᱮᱱ 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ᱮᱱᱴᱟᱞᱤᱴᱤ ᱠᱷᱚᱱ ᱠᱤ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ᱱᱡᱟᱨᱵᱷᱮᱴᱤᱵᱷ ᱢᱮᱱᱴᱟᱞᱤᱴᱤ ᱛᱚᱫᱮ ᱱᱚᱝᱠᱟ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ᱤ ᱡᱮ ᱱᱩᱭ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ᱮᱫᱟ, ᱟ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ᱪᱷᱩᱛ ᱯᱷᱮᱲᱟᱣ ᱮᱫ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ᱤ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ᱚᱱᱟ ᱟᱹᱨᱤ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ᱵᱚᱱ ᱥᱟᱦ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ᱫ ᱵᱤᱯᱚᱫ ᱠᱚ ᱠᱟᱱ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ᱦᱟ ᱫᱚᱵᱚ ᱥᱟᱦᱟ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ᱤ ᱦᱟᱹᱦᱩ ᱯᱟᱹᱯ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ᱷᱟᱹᱭ ᱵᱩᱲᱦ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ᱷᱚᱨᱥ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ᱥᱮ ᱱᱟᱨᱥᱤᱝ ᱦᱳᱢ ᱠᱷᱚᱱ ᱟᱹᱜᱩ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ᱮ ᱢᱮᱱᱮᱫ ᱫᱚ ᱪᱷᱩᱣᱟᱹᱛ ᱠᱟᱹᱢᱤ ᱥᱮ ᱪᱷᱩᱛ ᱯᱷᱮᱲᱟᱣ ᱫ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ᱢᱮ ᱢᱮᱱ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ᱡᱮ ᱟᱛᱳ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ᱮ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ᱟᱛᱳ ᱨᱤᱱ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ᱟᱛᱳ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ᱭ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ᱞᱮᱠᱟ ᱠᱚ ᱢᱚᱱᱮ ᱛᱟᱦ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ᱯᱨᱟᱭ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 ᱞᱮᱠᱟ 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ᱝ ᱦᱚᱭᱛᱚ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ᱟᱹᱡ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ᱥᱚᱢᱯᱚᱨᱠ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ᱦᱚᱭᱛᱚ ᱦᱮᱡ ᱥᱩᱨ ᱮ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ᱩᱱᱤ ᱠᱟᱹᱡ ᱮ ᱜᱚᱲᱚ ᱮᱱ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ᱟᱹᱞᱤ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ᱤᱠᱩ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ᱵᱚᱞᱛ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ᱜᱚᱰᱮᱛ, ᱡᱚᱜᱽ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ᱟᱭᱠᱮ, ᱯᱟᱨᱟᱱᱤᱠ, ᱱᱤᱠ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ᱞᱟᱫᱮ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ᱠᱤ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ᱫᱚ ᱛᱟᱨ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ᱚ
1: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 ᱨ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ᱱᱩᱭ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ᱮ ᱦᱟᱱᱟ ᱵᱟᱦᱱ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ᱥᱮ ᱦᱟᱱᱟ ᱯᱷᱟᱞᱱᱟ ᱧᱩᱛᱩᱢᱟ ᱫᱮᱭᱟ, ᱢᱟ ᱟᱫᱚ ᱛᱤᱦᱤᱧ ᱠᱷᱚᱱ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ᱨᱮ ᱠᱟᱨᱠᱟᱨᱮ ᱜᱟᱛᱮ ᱯ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ᱪᱚᱞ ᱥᱟᱢᱜ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ᱢᱮᱞ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ᱪᱚᱞ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0: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ᱱᱚᱣᱟ ᱠᱤ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ᱵᱟᱹᱡᱟᱹᱭ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ᱱ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0: ᱵ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
1: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0: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ᱦᱚᱴᱚ ᱞ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ᱚᱞ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ᱷᱟᱹᱭ ᱵᱩᱲᱦᱤ ᱦᱚᱦᱚᱭᱮᱜᱼᱟ ᱦᱚᱵᱚᱨ ᱠᱟᱛᱮ, ᱢᱟᱹᱭ 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ᱟᱛᱳ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ᱵᱤᱨ ᱯᱟᱠᱟᱲ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ᱦᱮᱡ ᱯᱮ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ᱨᱟᱭ ᱯᱮ,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ᱱᱟᱜ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 ᱫᱮᱞᱟ ᱟᱭ ᱯ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ᱩᱱᱤ ᱢᱮᱱ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ᱮ 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ᱟᱛᱳ ᱨᱮᱱ ᱦᱚᱲ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ᱫᱚ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ᱫᱮᱭ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ᱨᱚᱲ ᱛᱮᱫ ᱫᱚᱵᱚ ᱨᱚ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ᱚ
1: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ᱨ ᱦᱚᱲ ᱵᱮᱱ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ᱨ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ᱵᱟᱪᱚᱠ ᱠᱚ ᱫᱚᱵᱚ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ᱪᱚᱨᱚ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ᱢᱤ ᱫ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ᱛᱮᱛ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ᱩᱠᱩ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ᱜᱮ ᱚᱵᱷᱤᱜᱽᱜᱚᱛᱟ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ᱡᱩᱜᱽ ᱠᱷᱚᱱ ᱡᱩᱜᱽ ᱯᱟᱞᱟᱣ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ᱨ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ᱜᱚᱱᱚᱝ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2: ᱱᱚᱣᱟ ᱜᱚᱱᱚᱝ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ᱵᱚᱱ
1: ᱥ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ᱚᱠᱟ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ᱯᱟᱥᱮᱡ ᱚᱱᱠᱟᱱ ᱥᱟᱭᱮᱱᱴᱤᱯᱷᱤᱠ ᱵᱮᱠᱷᱟ ᱡᱚᱛᱚ ᱨᱮ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ᱵᱮᱲᱟ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ᱛᱮᱛ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ᱛ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ᱵᱚᱱ ᱠᱮᱪᱮᱫ ᱮᱫᱟ,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ᱜᱮ
3: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ᱟᱪᱚᱠ ᱵᱟᱫᱷᱚᱠ ᱵᱟᱝ ᱵ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ᱯᱚᱫ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ᱪᱚᱠᱨ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ᱫᱷᱚᱵ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ᱳ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ᱚᱨᱚ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ᱥᱚᱨᱚᱡ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ᱟᱯᱮ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ᱹᱧ ᱤᱧ ᱟᱞᱟᱫᱤ ᱢᱩᱨᱢᱩ ᱾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

0: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ᱩᱦᱩ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ᱱᱫᱷ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ᱱ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ᱯᱮᱱᱮ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ᱷᱟᱯ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ᱚᱠᱞᱮᱱᱰ 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ᱩᱡᱤᱞᱮᱱᱰ ᱨᱮ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ᱨᱤᱥᱴᱳᱯᱷᱟᱨ ᱞᱚᱠᱥᱚᱱ ᱫᱚ ᱩᱱ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ᱚᱠᱞᱮᱱᱰ ᱩᱰᱟᱹᱱ ᱜᱷᱟᱹ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ᱴᱟᱨᱢᱮᱠ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ᱱᱤᱭᱩᱡᱤ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ᱥᱚᱥᱚᱥᱛᱨᱚ ᱵᱟᱦᱤᱱᱤ ᱨᱮᱱ ᱢᱟᱲᱛ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ᱠ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ᱟᱡᱟᱜ ᱚᱥᱴᱨᱮᱞᱤᱭᱟ ᱱᱟᱜᱟᱢᱟᱱᱟᱜ 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ᱢᱩᱫᱽᱨᱮ ᱜᱟᱹᱦᱤ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ᱨᱮ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ᱟᱨ ᱟᱜ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ᱥᱟᱸᱜᱷᱟᱨᱮ ᱠᱩᱴᱱᱟᱹᱭᱛᱤᱠ ᱠᱟᱹᱣᱰᱤᱟᱹᱨᱤᱭᱟᱱᱟᱜ ᱟᱨ ᱱᱤᱨᱟᱹᱭ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ᱮᱠᱨᱟᱬ ᱠᱚ ᱥᱟᱹᱨᱤ ᱫᱤᱥᱟᱹ ᱟᱨᱦᱚᱸ ᱠᱮᱴ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ᱧᱮᱧᱮᱞ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ᱦᱚᱞ ᱠᱚ ᱢᱚᱱᱮ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ᱱ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ᱤᱥᱟᱹ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ᱨ ᱚᱥᱴᱨᱮᱞᱤᱭᱟ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ᱮᱱᱴᱚᱱᱤ ᱮᱞᱵᱟᱱᱟᱡᱽ ᱫᱚ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ᱤᱱ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ᱫᱟ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ᱟᱜ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ᱟ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ᱮᱝᱠ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ᱭᱤᱱᱡᱤᱵ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ᱫᱚᱞᱟᱜ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ᱟᱜ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ᱵᱚᱱᱫ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ᱰ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ᱱᱳᱴᱤᱥ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ᱟ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ᱳᱣᱜᱚᱛ ᱵᱷᱚᱴᱟᱪᱟᱨᱡᱚ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ᱩᱱᱤᱭᱟᱜ ᱦᱚᱞᱟᱱᱟᱜ ᱦᱩᱠ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ᱟᱫᱟᱞᱚᱛ ᱫᱚ ᱱᱟᱣᱟ ᱠᱟᱨᱛᱮ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ᱦᱚᱞᱟ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ᱟᱜ ᱯᱮᱭᱟ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ᱱᱫᱮᱱ ᱥᱟᱹᱵᱤ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ᱷᱚᱴᱟᱪᱟᱨᱡᱚ ᱫᱚ 30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ᱟᱜ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ᱟᱜ ᱠᱷᱚᱨᱚᱪ ᱩᱫ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ᱩᱵᱨᱚᱛᱚ ᱛᱟᱞᱩᱠᱫᱟᱨ ᱮ ᱵᱚᱦᱟᱞ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ᱞᱠᱳᱦᱚᱞ ᱟᱱᱟᱜ ᱨᱟᱱ ᱢᱮᱥᱟ ᱫᱤᱥᱟᱹ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ᱩᱨᱤ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ᱞᱢ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1945 ᱥᱟᱞᱮ ᱨᱮᱭᱟᱜ ᱨ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ᱨᱮ ᱟᱹᱨᱩ ᱟᱠᱟᱱᱟ ᱤᱛᱷᱟᱭᱤᱞ ᱮᱞᱠᱳᱦᱚᱞ ᱢᱮᱥᱟᱨᱮ ᱩᱱᱫᱤᱱ ᱫᱚ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ᱵᱟᱝ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ᱦᱟ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ᱱᱟᱣᱟ ᱟᱹᱨ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ᱱ ᱠᱚᱨᱮ ᱜᱮᱵᱟᱨ ᱦᱤᱸᱥ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ᱛᱷᱟᱭᱤᱞ ᱮᱞᱠᱳᱦ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ᱢᱟᱱ 30 ᱢᱤᱞᱤᱞᱤᱴᱟᱨ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ᱟᱫᱚ ᱪᱷᱟᱹᱲ ᱵᱟᱝ ᱮ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ᱫᱟ ᱞᱟᱦᱟ ᱫᱚ ᱮᱞᱟᱪ ᱟᱨ ᱟᱫ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ᱤᱝᱪ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ᱵᱟᱝ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ᱩᱨᱤᱡ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ᱹᱡᱟᱹᱭ ᱫᱚᱦᱚ ᱜᱷᱟᱞᱚᱜ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ᱩᱥᱟᱹᱨᱟ ᱯᱟᱹᱣᱲᱤ ᱞᱟᱦ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ᱫᱚᱠᱠᱷᱤᱱ 24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ᱨᱩᱭᱯᱩ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ᱩᱨᱡᱚᱯᱩᱨ ᱨᱮ ᱢᱤᱫ ᱥᱛᱷᱟᱭᱤ ᱯᱩᱞᱤᱥ ᱟᱣᱩᱴᱯᱳᱥᱴ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ᱯ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ᱚᱱᱟᱭ ᱩᱰᱷᱟᱹᱣ ᱥᱟᱹᱜᱩ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ᱫᱚᱯᱛᱚᱨ ᱰᱚᱜᱚᱨᱮ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ᱵᱚᱨᱦᱚᱢᱯᱩᱨ ᱥᱤᱞᱯᱚ ᱛᱟᱞᱩᱠᱨᱮ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ᱳᱴᱮᱞᱨᱮ ᱵᱤᱡᱮᱯᱤᱭᱟᱜ ᱥᱟᱝᱜᱚᱴᱷᱚᱱᱤᱠ ᱱᱮᱛᱨᱤᱛᱵᱚ ᱟᱨ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ᱠᱚ ᱥᱟᱶ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ᱥᱟᱶᱛᱮ ᱰᱤᱥᱴᱨᱤᱠᱴ ᱪᱮᱢᱵᱟᱨ ᱚᱯᱷ ᱠᱚᱢᱟᱨᱥ ᱨᱮᱱ ᱢᱟᱲᱛᱮ ᱠᱚ ᱛᱩᱞᱩᱡ ᱛᱮᱦᱮᱧ 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ᱮ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ᱚᱸᱰᱮ ᱡᱟᱹᱯᱩᱫ ᱠᱷᱮᱯᱨᱮ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ᱟᱞᱚᱛ ᱵᱚᱦᱚᱨᱚᱢᱯᱩᱨ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ᱜᱷᱟᱞᱚᱜ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ᱱᱟᱜᱟᱨ ᱢᱟᱰᱮᱨ ᱟᱨ ᱡᱮᱞᱟ ᱯᱚᱨᱤᱥᱚᱫ ᱟᱨ ᱜᱨᱟᱢ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ᱨᱮᱭᱟᱜ ᱚᱪᱚᱞ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 ᱮᱱᱟ ᱩᱛᱛᱚᱨ 24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ᱴᱷᱤᱭᱟᱨᱮ ᱵᱚᱨᱩᱱ ᱵᱤᱥᱥᱟᱥ ᱜᱚᱡ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ᱤᱟᱭᱰᱤ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ᱢᱞᱟ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ᱸᱜᱚᱪ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ᱥ ᱮᱢ ᱛᱟᱭᱚᱢ ᱥᱤᱟᱭᱰᱤ ᱟᱹᱢᱟᱹᱞ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ᱦᱚᱞᱟ ᱵᱚᱨᱩᱱ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ᱚ ᱟᱡ ᱫᱟᱹᱭ ᱯᱨᱚᱢᱤᱞᱟ ᱟᱨ ᱫᱟᱫᱟᱛ ᱚᱥᱤᱛ ᱵᱤᱥᱥᱟᱥ ᱥᱟᱶ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3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ᱦᱟ ᱵᱚᱱᱜᱟ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ᱠᱚ ᱜᱩᱞᱤ ᱜᱚᱡ ᱞᱮᱫᱮᱭᱟ ᱢᱟᱪᱮᱫ ᱵᱚᱨᱩᱱ ᱵᱤᱥᱥᱟᱥ ᱚᱱᱟ ᱜᱷᱚᱴᱚᱱ ᱛᱮ ᱨᱟᱸᱜᱟᱣᱱᱟ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ᱢᱟᱨᱮᱱ ᱡᱚᱢᱧᱩ ᱫᱚᱯᱛᱚᱨ

0: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ᱢᱟᱝ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ᱫ ᱩᱯᱨᱩᱢ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ᱟ 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ᱚᱠᱛᱚ ᱥᱟᱞᱟᱜ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ᱼᱟ?
1: ᱟᱹᱰᱤ ᱫᱟᱢᱟᱱ ᱠᱩᱠᱞᱤ ᱥ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ᱫᱚ ᱟᱵ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ᱟᱴᱚ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ᱪᱤᱠ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ᱱ ᱮᱲᱟᱣ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ᱱᱚᱣᱟᱱᱟᱝ ᱵᱷᱟᱜᱤ ᱚᱨᱥᱚᱝ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ᱵᱟᱝ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ᱚᱜᱼᱟ, ᱛᱟᱹᱣ ᱞᱟᱹᱭᱫᱟ ᱡᱮ ᱡᱮᱢᱚᱱ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ᱮᱣᱟᱨᱱᱮᱥ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ᱚᱪᱮᱛᱚᱱᱛᱟᱢᱩᱞᱚᱠ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ᱥ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ᱴᱷᱮ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ᱵᱚᱱ ᱟᱞᱳᱪᱚᱱᱟ ᱠ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ᱮᱛᱚᱢ ᱠᱚᱭ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ᱮ ᱩᱱᱠᱩ ᱱᱟᱥᱮ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ᱮᱣᱟᱨ ᱠᱚᱣᱟ ᱡᱮ ᱪᱮᱫ ᱵᱚᱱ ᱮᱛᱚᱢ ᱦᱚᱴᱚ ᱠᱟᱫᱟ, ᱪᱮᱫ 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ᱚᱢ ᱧᱩ ᱨᱮᱱᱟᱝ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ᱤᱠ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ᱟᱥᱴ ᱯᱷᱩᱰ ᱚᱱ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ᱤᱠ ᱡᱩᱫᱤ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ᱱ ᱮᱣᱟᱨ ᱠᱚᱣ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ᱟ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 ᱟᱨ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ᱡᱚᱢ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ᱠᱩ ᱫᱟᱲᱮᱭᱟᱱ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ᱤᱥᱥ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ᱜᱮ ᱟᱠᱚ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ᱡᱟᱥᱴ ᱯᱚᱞᱤᱥ ᱫᱟ ᱠᱚ ᱯᱮᱠᱤᱝ ᱫᱟᱠᱚ ᱟᱨ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ᱱ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ᱤ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ᱫᱚ ᱱᱤᱢ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ᱷᱟᱜᱤ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ᱚᱱᱟ ᱱᱤᱢ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ᱫᱮᱥ ᱨᱮ ᱟᱨ ᱟᱵ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 ᱟᱠᱚᱣᱟᱝ ᱛᱮᱭ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ᱮᱴᱟᱜ ᱢᱟᱱᱮ ᱢᱟᱣᱩᱛᱷ ᱳᱣᱟᱥ ᱯᱮᱥᱴ, ᱛ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ᱴᱨᱮᱰᱤᱥ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ᱮᱣᱟᱨ ᱤᱫᱤ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ᱚᱭᱛᱚ ᱠᱤᱪᱷᱩᱴ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ᱵᱚᱱ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ᱵᱚᱱ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ᱮ ᱤᱞ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ᱚᱱ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ᱵᱤᱵᱷᱤᱱᱱ ᱚᱱᱮ ᱢᱤᱫ ᱪᱷᱟᱛᱟᱨᱮ ᱥᱮ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ᱛᱤᱸᱜ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ᱠ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ᱴᱷᱤ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ᱥᱮᱫ ᱛᱟᱲ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ᱩᱫᱤ ᱥ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 ᱡᱩᱫᱤ ᱟᱥᱚᱞ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ᱯᱚᱨᱦᱚᱣᱟᱱᱟᱜ ᱟᱵᱚ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ᱵᱟᱡᱮᱭ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ᱫᱚ, ᱤᱱᱟᱹ ᱡᱩᱫ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ᱟᱞᱮᱱ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ᱥᱚᱱᱛᱚᱨ ᱠᱚ
1: ᱱᱟᱥᱮᱱᱟᱜ
0: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ᱣᱰᱤᱭᱟᱹᱨᱤ ᱥᱮᱫ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ᱤᱱᱟᱹ 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ᱛᱮ ᱵᱟᱡᱟᱨ ᱥᱮᱫ ᱵᱚ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ᱛᱳ ᱥᱟᱞᱟᱜ ᱟᱨᱦᱚᱸ ᱥᱩ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ᱛᱳ ᱟᱨ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ᱟᱨᱟᱠ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ᱯᱟᱞᱮᱱ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ᱯᱟᱥᱮᱫ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ᱫᱩᱲᱩᱵ ᱛᱤᱸᱜᱩ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ᱮᱯᱮᱢ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ᱯᱞ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ᱦᱚᱸ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ᱢᱮᱛᱟᱜ ᱢᱟ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ᱩᱦᱤᱢ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ᱚᱞᱦᱮ ᱰᱟᱦ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1: ᱢᱩᱦᱤᱢ ᱫᱚ ᱢᱩᱦᱤᱢ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ᱞᱟᱦᱟ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ᱱᱛᱟᱲ ᱢᱚᱛᱚ ᱟᱛᱮᱜ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ᱚᱢᱚᱡᱽ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0: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ᱫᱷᱩᱱᱤᱠ ᱥᱤᱠᱠᱷᱟ ᱦᱮᱡ ᱮᱱᱟ, ᱜᱞᱳᱵᱟᱞᱟᱭᱡᱮᱥᱚᱱ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ᱨᱤᱭ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ᱤᱫ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ᱚᱱᱟ ᱡᱚᱛᱚ ᱠᱚ ᱥᱮᱬᱟ ᱪᱟᱵᱟ ᱠᱮᱫᱟ,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ᱪᱮᱴᱤᱝ ᱮᱫᱟ, ᱵᱟᱝ ᱧᱟᱯᱟᱢ ᱠᱚ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ᱨᱚᱯᱚᱲ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ᱚᱞᱚᱜ ᱛ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ᱞᱟᱛ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ᱠᱷᱮᱛᱨᱮ ᱤᱱᱴᱟᱨᱠᱟᱥᱴ ᱢᱮᱨᱮᱡᱽ ᱥᱮᱫ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ᱮᱣᱟᱨᱱᱮᱥ, ᱢᱟᱱᱮ ᱩᱱᱠᱩ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ᱚᱨ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ᱟᱵᱚ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ᱤᱱ ᱢᱟᱫᱟᱨ ᱴᱟᱝ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ᱮᱢᱚᱱ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ᱛᱮ ᱵᱟᱭ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ᱟᱨᱡᱮᱱ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ᱤᱫᱤ ᱠᱚᱣᱟ, ᱥᱟᱞᱮᱠᱤ ᱥᱟᱞ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ᱪᱟᱹᱞᱤ ᱚᱱᱟ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ᱟ, ᱫᱷᱚᱨᱚ ᱤᱧ ᱡᱩᱫᱤ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ᱤᱧ ᱥᱮᱱ ᱮᱱᱟ, ᱤᱧ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ᱟᱛᱮ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ᱤᱧ ᱥᱮᱱ ᱮᱱᱟ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ᱛᱮᱠᱚ ᱫᱟᱨᱟᱢ ᱠᱮᱫ ᱞᱮᱭᱟ, ᱚᱱᱟ ᱜᱮᱛ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ᱥᱮᱬᱟ ᱠᱮᱫ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ᱞᱪ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ᱪᱟᱹ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ᱵᱚᱱ ᱯᱟᱨᱴᱤᱥᱤᱯᱮᱴ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ᱴᱷᱮᱱ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ᱥᱚᱦᱚᱨ ᱥᱚᱵᱽ